0: 元的音乐对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西域，细菌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汉宣帝时，解忧公主之女帝史与丈夫秋瓷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古琴，受赐歌吹数十人。归国后，壮钟鼓如汉家矣。这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秋瓷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了排箫、阮弦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元帝靖宁元年前33春，呼韩邪单于朝汉，汉赠其衣、锦、帛、絮以及鱼、色、卧空侯等乐器。在西南地区，迁往巴蜀的豪族带去的中原礼乐，使得巴蜀之地箫鼓歌吹，击钟四弦。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佛教传入西域，此后逐渐流行于民间。永平七年64，汉明帝遣使赴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之国迎请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佛像经卷至洛阳，两位高僧居于白马寺，组织翻译了42章经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居士接踵来到中原，翻译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后世的发展。两汉时期，西域、西戎、西南夷等周边地区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大量传入中原，受到各阶层欢迎。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乐器传入中原，如今都是中国常见的乐器，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了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出土了箜篌的实物。急救篇注：箜篌马上所弹也，可理解为其最初缘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于田乐、秋瓷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武帝时受胡乐、摩诃兜乐启发，李延年造新声28节，成为朝廷的武乐。当时每每举行盛大演出，就会有西戎乐曲笛笛以及西南夷传入的巴渝舞等。秋瓷乐舞是发源于中国古代西域的一种舞曲，音乐家苏之婆推动了秋瓷调式在中原的发展。秋瓷五旦七调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秋瓷乐中的班社调在中原长期流行，在民间很有影响。班固《东都赋》叙述明帝款待四夷使者，除表演汉朝乐舞外，还有晋迈兜离的四夷乐舞加入。东汉灵帝时期，诸多以胡为名的文化因素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敬为之，可见当年胡汉交融载歌载舞的盛况。总之，在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都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域，传播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游牧文化就从北方扩展到中原甚至更南的区域，如曾在北方代地长期生活的薄太后，其陵墓外藏坑就出土大量金银饰品，上有马、熊等动物形象， 还有颇具草原风情的纹饰。
1: 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所出双廊列珠纹石嵌饰为本地制作，
0: 纹饰亦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厮杀纹。南越国遗址所出随葬品就体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杂糅，在越文化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中原政治文化，还包括了楚文化甚至草原文化。如该地出土的36件青铜鼎，就可分为汉式鼎、楚式鼎、越式鼎3种类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南越王政治地位的象征。还有惟妙惟肖的虎式羊牌式，也采用了战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民众喜爱的艺术主题，同样受到南越地区统治者的欢迎。端午节祭祀屈原的活动起初仅在楚地一隅发生，后传至王朝各地，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相沿至今，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小结：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有力地推动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秦朝通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治理体系，构筑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基调。汉朝汲取七国所长，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行明、燕赵的军事制度等融为一体，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奠定了2000余年统一王朝的基本法度，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大一统的实践不仅仅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和个人决策，更是千千万万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共同要求，体现了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对建设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渴望。特别是两汉的长期强盛，不仅达到了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第一个高峰，也达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个高峰。正如东汉唯物思想家王充所言：“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披朝服；古之鹿首，今冠章服；古之显夫，今履商议。以磐石为沃田，以捷报为良民，以坎坷为平均，化步兵为齐民，非太平而和。”秦汉大一统政权在东汉后期开始衰落，由于宦官外戚专政、地主豪强发展、农民起义不断、军阀武装割据，周边部族豪强纷纷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族群空前大迁徙、大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但秦汉制度与文化400余年的浸润与辐射，创造了任何政治军事分裂都无法动摇的中华认同，开启了迁徙族群中华化进程。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 姚珂。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然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

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五千年前的梁渚。
1: 啊，五千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陈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一集。
3: 我叫宋恒，梁渚，哦，浙江余杭这个叫梁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小的时候啊，懵懵懂懂的想当一个远洋海员，一直想一直想，万万没想到我的理想被一个根本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的老乡给打得粉碎。他叫施兴庚，是30年代西湖博物馆的职员。1936年冬天，24岁的施兴庚在我们家乡的一个干涸的潭底挖出了2片黑色陶器的残片，随后几个月又挖出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他写了50000多字的报告，出了一本书，告诉后人梁渚地底下

0: 就出土文物，乐此不疲。此刻我躺在被开掘的墓葬旁边，闭目遐思，总想回到明明的那个梦中。良主，我的良主啊，让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宋教授，宋教授，宋教授，哎呦，老师，老师，老师，您果然在这儿了。一宿戏啊，您就跑这墓葬口躺着来，您今儿图嘛呀？
0: 搞不领情，躺在这里，我可以跟仙人对话了。找我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1: 哦，谭所长，请您马上回文物研究所开紧急会议。啊，司徒玉镇长来了，余杭区的郎善夫书记来了，省文物局的一个处长陪着北大的欧阳波教授也到了。
0: 我师兄来了
1: 啊！
0: 走，快走！
1: 好，走走。

0: 开会啊？什么情况，宋教授？你木子鬼客都在等你。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1: 休息好了好了，快进去。哎，大家好啊！为了咱们的良渚文化，把全国各地顶级的专家都请来了。
2: 你好啊，宋教授。哎，
3: 这位是司徒玉镇长，你认识吗？
1: 认识，我是本地人，司徒家的兄妹三个。
3: 我都认识。
4: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啊，我们余杭区委副书记郎山同志。
1: 大家好，大家好啊！
5: 郎书记，我可认识啊，幸会。祝贺你升职啊，
1: 宋教授啊，我可是你的粉丝呀。我在这里当镇长的时候啊，就崇拜你。你可是考古界的顶级专家呀。
4: 这位是省文物局的刘处长。
5: 哦，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啊，宋恒。
5: 你好啊，宋恒，你可认识一个叫欧阳博的老家伙啊？师兄，
1: 哎呦，
5: 你好，你好，
1: 你们俩是师兄弟，
5: 同一个专业，同一位导师，正宗同门。哎呀，可惜的是啊，我上浙大的时候，他已经博士后毕业了，海外留学之后去北大当了教授。
1: 那你知道不知道，这位北大教授？
5: 还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嘞，
1: 那我敢不知道。好了好了，来坐吧坐吧，都请坐都请坐。坐坐坐。所长，什么会怎么不说话呀？啊，是这样的啊，我接到的通知是，上级来人，研究良渚文化发掘转段的事情。
6: 那么，这个会具体怎么开？郎书记，是不是你先说说？
7: 好，省里的领导了，刘处长，还是你说说吧。
6: 哎，别，我可不是什么领导。我来这里啊，只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护送欧阳教授，这位就是欧阳教授。
7: 大家好，大家好。
6: 第二是通知你们，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8: 好事啊！这是好事啊！
6: 从2012年开始，良渚申遗进入倒计时，争取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8: 哦，太好了！
9: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8: 同志们呢，我们余杭区接到这个通知呀，很是振奋。区里呢让我分管申遗的事情，我调到这个岗位不久，总体情况呀不是很了解。北京和省里来的专家领导也需要了解情况。今天这个会呢，是不是这么开啊？

0: 我们呢，先把过往良渚遗址发掘的过程、许多的成果梳理一下，看看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按申遗的要求呢还差什么，然后呀再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制定工作计划。唐所长，要不你先说说。
1: 那好，我先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0: 苏星啊，先把材料。哎，苏星呢？
2: 所长，
1: 小苏到良渚博物馆那边复印去了，他们那儿有彩色复印机。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没耽误用吧？怎么才回来呢？
2: 哎呀，复印的材料份数太多，英文校对也占了点时间。
0: 英文都校准了？
1: 啊，这个啊，没问题，是我帮支校对的，拿出去不至于闹笑话。
0: 哎呀，怎么会闹笑话呢？
1: 哎呀，你这位漂亮妹妹我怎么没见过？
0: 她不是我们所的。
1: 啊，我叫康蜜，是苏星的，同学。现在在良渚博物院做宣传讲解，兼市台的通讯员。你也是学考古的？哦，
2: 不，我们是高中同学，大学我是传媒学院国际传播专业毕业的，主修外语和播音，英语六级，普通话一甲。啊，
1: 以后这边我能帮上忙的事，领导一句话。各位面前都有材料了，苏星，我撤了。
3: 我送送你。
0: 小苏啊，你小子忒幸运了。好了好了啊，我开始汇报。良渚文化遗址最初是1936年，施兴庚发现。为此呢，他写了一部书，叫做《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 初步报告，1938年出版。这本书，各位面前的材料里面都有啊。解放以后，于1959年，国家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1961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良渚遗址位列其中。1986年。 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玉器、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以上说的这些啊，大家面前都有详细资料和具体图片。此后，至2007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 增加到130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再后来，成立良渚文物研究所，浙江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把我从河南调过来当所长。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所呀，专职人员不多，但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很多。啊，宋恒教授就是其中。 最突出的一位，
4: 大家好，他还是大学学生的时候啊，每个寒暑假都回到这儿来当志愿者，后来成了大学老师，签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横向科研课题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几十年了。谭所长，谭国维同志，你别说嘛。
0: 你再说下去，就成给我制悼词了。好，不说你了啊，说说你的弟子，这位，小夏，夏景明。
5: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好。<笑>
0: 他原来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毕业留校呢，给他老师当助教，出没良渚。
5: 也有10多年了吧？差不多，差不多。<笑>
0: 这小伙子啊，热情、勤奋，就是嘴太碎，话太密。各位不好意思啊，这天津人娘胎里带的毛病。<笑><笑>哦，还有这位，刚才领着漂亮姑娘给大伙摆材料的小伙，他叫苏星。
6: 大家好。
0: 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现在在我们所实习。
6: 只要所里收我，我肯定留在这儿干一辈子。好，
1: 潘所长。 我打断您一下。
0: 你说，你说。
1: 苏兴啊，可是个好小伙子。哎，我说一下啊，他可是我们余杭人啊。他呀，之所以爱上考古，能成为宋教授的学生，这都跟良渚遗址保护有关系。2002年，
2: 司徒玉，
1: 哎，
2: 这个事儿你应该在这个会上汇报一下。良渚遗址保护是我们过往经历的重要内容，在我们余杭，也就是良渚，过去已忘发生的事情啊，你应该多说说。
1: 好的，郎书记，那我就展开了说一说啊。2002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在镇上当城建办主任。当时呢，杭州市人大发布文件，要在良渚建立保护区。当时郎副书记在镇上当镇长，他决定自己亲自挂帅，让我来具体执行这件事。
2: 哎，当年你还捅过娄子呢，这事你得说说
1: 啊。这也说呀？
2: 说
1: 啊，说。那天呢，他到杭州去参加保护区的专题会议，让我先到基层去传达文件。结果呀，我捅了马蜂窝了，差点闹成群体事件呢。我记得那天，
3: 都快
4: 放下！放下！放下！
5: 乡亲们，大家都静一静。
1: 乡亲们啊，我跟你们说啊。谁家的耕地、房屋、宅基地被划在了保护区里面，大家的心里啊一定要有数啊。下一步啊，就得做好了对接、赔偿、补助，还有那个异地安置这些问题。对了啊，还有个事儿很重要啊，根据文件规定，从2002年6月1日开始，禁止在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区内进行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等等。哎，对了啊，坚决不能做那些导致遗址地形地貌改变的活动，听到没有？
6: 行了，
7: 我家的地你划成了保护区，我到哪里种水稻去啊？
8: 我地里的重要财养着一家老小，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
9: 哎呀，建什么保护区啊，你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吧。
10: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怎么让人活呀。
11: 苏大妈，苏大妈，您这是干什么呀？地上凉，快起来。
10: 我不起来，你别拉我。
11: 起来吧。
10: 我刚盖的几间房子是留给我孙子苏兴结婚用的，你们可不能拆呀。
11: 哎呀，这太欺负人了。你们这是逼死苏老太太吗？
12: 太欺负人了。
13: 就是，太欺负人了。
10: 奶奶，
14: 苏兴，
10: 奶奶，
14: 我的好孙子，
10: 你干嘛坐在地上啊？来，我扶你起来。
14: 我不起来。我跟你说，他们要拆掉我们家的新房呢，那可是奶奶为你将来娶媳妇盖的。
10: 我刚才在宣传板上看到文件了，奶奶，从小您就跟我说，我们良渚总能挖到老祖宗的东西，是老祖宗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现在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呢？
14: 哎呀，你
10: 奶奶，我才12岁，别总拿我结婚当幌子。我们得拆房子给保护区让路。
1: 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还不如一个小学生的觉悟高呢？乡亲们啊，乡亲们，良渚的发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啊。这个良渚遗址证明了我们国家具有5000年的从古至今从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不是啊？这个建立良渚保护区多重要啊，多重要啊。
15: 吃饭不重要吗？
1: 我还没说完呢。按说呀，我们也是良渚的后人，你们说对不对啊？
16: 可是活着才重要啊。
15: 你得吃饭呢。
17: 哎，司徒经理，你见多识广的，你得出头给我们乡亲说说话呀。
18: 是啊，给我们说说呀。
19: 好啊，要我说行啊，那我就说说。
11: 大哥，
19: 小易，你别唱高调了好不好？
11: 你
19: 是体制内的人，你拿着工资， 不愁吃不愁喝啊！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
11: 大哥，你怎么跑这捣乱了呀？
19: 我捣什么乱了？啊，当官的不管老百姓死活，让我们给几千年前的废墟让路，不可能的。
11: 你这，
19: 我跟你说，你不是不知道啊，这里几十家矿场，对平遥镇甚至整个余杭区的 GDP 贡献都很大的。怎么了这是啊？不能采石卖钱，上千个家庭那就会遭殃的。
11: 大哥，良渚是经过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保护区是为了加强对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
19: 哎呀，可是
11: 大哥，你听我说，你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先，你要相信搬迁后国家会给合理的安排的。再者说了，这些年政府哪件事情不是把我们百姓放在第一位的？
19: 哎呀，你别说那些，今天就说眼前的事情。我，哎呦，我小玉呀，
11: 你
19: 紫铜玉
11: 啊，
19: 你们分不清里外啊，六亲不认。你这个乡政的城建办主任是什么级别啊？你自己不清楚啊？你连古籍都不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亲哥，我不跟你闹了，找你们领导了。
11: 大哥，
19: 哎，我跟大家说，
11: 你别说，
19: 谁要是封我的矿，
11: 大哥，
19: 我跟谁拼命。司徒玉，哎呀，你给我回去吧，回你的机关去，喝茶水、看报纸都行。
11: 大哥，
19: 捣乱，你滚！
3: 让谁滚呢？让谁滚？
19: 你谁啊？
3: 司徒兴，你怎么跟政府工作人员说话呢？
19: 我是他大哥，你管得着吗你？
3: 我是你大哥，
19: 你
3: 管得着管不着吧？
19: 哎，
11: 孙教授，
19: 你谁啊？
3: 当年上镇小学，你的班主任是不是宋老夫子？
19: 宋老师啊，
12: 宋老夫子，
19: 哎，那可是个好人啊！对啊，哎呀，他对我们有恩的。你是
3: 那位宋老夫子啊，是鄙人的父亲。
19: 真的，你这是，哎呦，你看这个，
3: 我父亲病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过一个月的课
19: 啊，
3: 有这回事儿没有？
19: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恒哥啊？
3: 什么恒哥、树哥的
19: 啊？
3: 你叫的我跟黑社会一样。
19: 哎呀，
3: 哎，你就说吧。我能不能管得着你
19: 啊？哎呀，你看这说的，能，必须能。哎呦，当初你爸爸那可是桃李满天下的先生啊，谁敢惹啊？
3: 那好，我这就管管你啊。
19: 哎，
3: 父亲的乡亲们都知道，你们父母走得早，弟弟妹妹都是你这个大哥带大的，在家里。你是家长，可此处不是你家。司徒主任，
11: 哎，
3: 你过来一下。
11: 好。
3: 司徒玉同志，他代表政府在执行事关国策的重要工作，你当众顶撞甚至辱骂他，这是什么行为？
19: 我
3: 道歉。
19: 我
3: 道歉。
19: 哎，我道歉。我给司徒玉同志道歉。哎呀，恒哥，你让干什么事儿，谁敢不干呢？你做大学问的人吗？
3: 你的底啊，我可知道。你的公司招收的都是高考落榜的，企业下岗的，再就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你要考虑他们的生计。
19: 那对呀，
3: 但我要问你
19: 啊，
3: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哪项决策是坑害老百姓的？关、停、并、转、拆迁的事情时有发生，哪件事政府事后不管了？有吗？
19: 没有，绝对没有。
3: 行，那你就替我维持一下秩序。下面的话我跟大伙说。
19: 啊，好，就冲着你爸呀，是我的老师，我也得帮你啊，对不对？
3: 行。
19: 哎，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啊！这位领导有话说啊，啊，都静一静。行了，领导，你请。
3: 乡亲们呐，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 我跟大家并不陌生。当年在镇小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宋老

0: 父子就是我的父亲。好，大嘴好人，这个望重了，哎，这就是。乡亲们，我不是外人吧？
1: 那当然不是，不是，不是。
0: 在我们江南历史悠久的地方，几乎村村都有祠堂，那是纪念祖先聚拢族人的地方。如果盖祠堂占了谁家的地，挪了谁家的房。 你会反对吗？是，那不能。对呀，那这个保护区是我们中国的祠堂，是中华民族全体族人的祠堂啊！刚才那位小朋友，他劝他奶奶的时候说的多好啊！现在我们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了呢？
2: 哎，那位小朋友，你来来来，哎，你过来。
3: 你好，叔叔。
0: 你叫什么名字呀？几年级了？我叫苏星，小学马上就毕业了。苏星啊，你知道发现良渚遗址的第一人是谁吗？
3: 知道，是诗心更。
0: 对，我这包里边啊有一本诗心更写的书，我送给你，好不好？
3: 谢谢叔叔。哎，来，拿着啊！哎，你呀，站到那个台子上去，把书打开，把卷首语读给大家听。
4: 好，大家欢迎！哎，
3: 大家欢迎！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地开辟着广袤的土地。 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
2: 哎，这是谁的车？那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5: 跟领导说话，
6: 跟领导说话，
7: 跟领导说话。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的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四、中原与边疆互动。秦汉时期得益于政治大一统带来的便利，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续互动，中原与边疆的文化艺术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艺术不断向边疆族群传播，同时边疆乃至更远的异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各区域文化都跨出了自己的地理局限，彼此借鉴互融，共同塑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由中原向边疆传播，对边疆族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汉墓壁画中会有圣贤、豪杰、孝子、贤妻、良母的故事图，其中金密堤拜母像壁画描述匈奴修除王太子金密堤向母像跪拜的场面，很有典型意义。壁画上的金密堤还穿着汉服。匈奴习俗本是跪状见老，金密堤是匈奴人，却受到汉人孝悌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的子孙也均以忠孝显明。在西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采用白、青、绿、赤、黄五色经丝，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人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西域的流传。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上有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距今2000多年。中国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专家考证认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制造的，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边疆和汉王朝之间往来密切。该遗址还发现了巴梅、精绝、且末等地贵族用汉隶书写的互致问候的书简，其中一枚正面写奉锦以郎干衣致问，背面写春君幸无相忘， 反映当时汉字是西域与中原人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蒙古高原匈奴单于亭龙城遗址中出土了天子单于汉字瓦当，这充分说明了汉代时匈奴使用天子等中华文化的观念建构其政治核心概念。楼兰古城平台墓地出土的莲湖氏帝文常以子孙铜镜、家常富贵铜镜、星云纹铜镜以及尼雅遗址出土的军仪高官铜镜、龙虎纹铜镜等，其样式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样式一致。如在西南夷地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铜钟是在中原乐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在青海羌人区上孙家寨发掘的西汉至东汉中期墓葬群保留了羌人特有的埋葬习俗，但墓葬形制和陪葬陶器种类基本与中原地区一致。匈奴分裂后，南匈奴一改前期单人葬式，墓葬加入了许多汉人丧葬文化因素，出现家族式多人合葬墓，随葬器物中有大量的汉式陶器。中原的音乐对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西域，细菌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汉宣帝时，解忧公主之女帝史与丈夫秋瓷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古琴，受赐歌吹数十人。归国后，壮钟鼓如汉家矣，这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秋瓷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了排箫、阮弦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元帝靖宁元年前33春，呼韩邪单于朝汉，汉赠其衣、锦、帛、絮以及鱼、色、卧、箜篌等乐器。在西南地区，迁往巴蜀的豪族带去的中原礼乐，使得巴蜀之地箫鼓歌吹，击钟四弦。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佛教传入西域，此后逐渐流行于民间。永平七年64，汉明帝遣使赴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之国迎请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佛像经卷至洛阳，两位高僧居于白马寺，组织翻译了42章经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居士接踵来到中原，翻译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后世的发展。两汉时期，西域、西戎、西南夷等周边地区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大量传入中原，受到各阶层欢迎。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乐器传入中原，如今都是中国常见的乐器，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了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出土了箜篌的实物。急救篇注：箜篌马上所弹也，可理解为其最初缘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于田乐、秋瓷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武帝时受胡乐、摩诃兜乐启发，李延年造新声28解，成为朝廷的武乐。当时 每每举行盛大演出，就会有西戎乐曲、笛笛，以及西南夷传入的巴渝舞等。秋词乐舞是发源于中国古代西域的一种舞曲，音乐家苏之婆推动了秋词调式在中原的发展，秋词五旦七调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秋词乐中的班社调在中原长期流行，在民间很有影响。班固《东都赋》叙述明帝款待四夷使者，除表演汉朝乐舞外，还有晋迈兜离的四夷乐舞加入。东汉灵帝时期，诸多以胡为名的文化因素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敬为之，可见当年胡汉交融载歌载舞的盛况。总之，在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都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域，传播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游牧文化就从北方扩展到中原甚至更南的区域，如曾在北方代地长期生活的薄太后，其陵墓外藏坑就出土大量金银饰品，上有马、熊等动物形象，还有颇具草原风情的纹饰。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所出双狼猎猪纹石嵌饰为本地制作，纹饰亦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厮杀纹。南越国遗址所出随葬品，就体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杂糅，在越文化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中原政治文化，还包括了楚文化甚至草原文化。如该地出土的36件青铜鼎，就可分为汉式鼎、楚式鼎、越式鼎3种类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南越王政治地位的象征。还有惟妙惟肖的虎式羊牌式，也采用了战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民众喜爱的艺术主题，同样受到南越地区统治者的欢迎。端午节祭祀屈原的活动起初仅在楚地一隅发生，后传至王朝各地，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相沿至今，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小结：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有力地推动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秦朝通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治理体系，构筑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基调。汉朝汲取七国所长，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行明、燕赵的军事制度等融为一体，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奠定了2000余年统一王朝的基本法度，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大一统的实践不仅仅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和个人决策，更是千千万万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共同要求，体现了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对建设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渴望。特别是两汉的长期强盛，不仅达到了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第一个高峰，也达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个高峰。正如东汉唯物思想家王充所言：“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披朝服；古之鹿首，今冠章服；古之显夫，今履商议。以磐石为沃田，以捷报为良民，以坎坷为平均， 化步兵为齐民，非太平而和。秦汉大一统政权在东汉后期开始衰落，由于宦官外戚专政，地主豪强发展，农民起义不断，军阀武装割据，周边部族豪强纷纷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族群空前大迁徙、大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但秦汉制度与文化400余年的浸润与辐射，创造了任何政治军事分裂都无法动摇的中华认同，开启了迁徙族群中华化进程。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

0: 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人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

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这位老爷爷，
1: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0: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1: 梁渚。
0: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渚。
0: 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一集。
3: 我叫宋恒，梁渚，哦，浙江余杭这个叫梁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小的时候啊，懵懵懂懂的想当一个远洋海员，一直想，一直想，万万没想到，我的理想被一个根本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的老乡给打得粉碎。他叫施新庚，是30年代西湖博物馆的职员。1936年冬天，24岁的施新庚在我们家乡的一个干涸的潭底挖出了2片黑色陶器的残片，随后几个月又挖出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他写了50000多字的报告，出了一本书，告诉后人梁渚地底下有我们7000年前的祖先。这下子我要考古，必须考古。上大学本硕博全是考古专业，毕业留校还是教考古。20多年了，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回到故乡梁渚来刨土挖坑，研究出土文物，乐此不疲。此刻我躺在被开掘的墓葬旁边闭目遐思，总想回到明明的那个梦中。梁渚，我的梁渚啊，让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4: 宋教授，宋教授，宋教授，哎呦，老师，老师，老师，您果然在这儿。一宿戏呀，您就跑这墓葬口躺着来，您今儿图嘛呀？
3: 搞不领情，躺在这里，我可以跟仙人对话。找我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4: 哦，谭所长，请您马上回文物研究所开紧急会议。
3: 啊，
4: 司徒玉站长来了，余杭区的狼山副书记来了，省文物局的一个处长陪着北大的欧阳波教授也到了。
5: 我师兄来了
4: 啊，
5: 走，快走。
4: 好，走走。

0: 开会啊？
1: 什么情况，宋教授？一屋子贵客都在等你。
0: 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1: 休息，好了好了，快进去。
2: 哎，大家好啊！为了咱们的良渚文化，把全国各地顶级的专家都请来了。
3: 您好啊，宋教授。
1: 这位是司徒玉镇长，你认识吗？
0: 认识，我是本地人，司徒家的兄妹三个我都认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啊我们余杭区委副书记郎山同志。
4: 大家好，大家好啊，
0: 郎书记我可认识啊。幸会，祝贺你升职啊。
2: 宋教授啊，我可是你的粉丝呀，我在这里当镇长的时候啊就崇拜你。你可是考古界的顶级专家呀。
3: 这位是省文物局的刘处长。
5: 大家好，大家好。你好啊，宋恒，你可认识一个叫欧阳博的老家伙啊？
0: 师兄，哎
5: 呀，你好，你好，
2: 你们俩是师兄弟，
0: 同一个专业，同一位导师，正宗同门。哎呀，可惜的是啊，我上浙大的时候，他已经博士后毕业了，海外留学之后去北大当了教授。
2: 那你知道不知道，这位北大教授
1: 还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嘞？
0: 那我可不知道。
2: 好了好了，来坐吧坐吧，都请坐，都请坐，
0: 坐坐。所长，什么会怎么不说话呀？
2: 是这样的啊，我接到的通知是上级来人研究良渚文化发掘转段的事情。那么这个会具体怎么开，郎书记是不是你先说说？
4: 好，省里来领导了，刘处长还是你说说吧。
5: 哎，别，我可不是什么领导，我来这里啊只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护送欧阳教授，这位就是欧阳教授。
6: 大家好，大家好。
5: 这第二是通知你们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3: 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啊。
5: 从2012年开始，良渚申遗进入倒计时，争取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0: 太好了。

0: 他所长，要不你先说说。那好，我先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苏星啊，先把材料。哎，苏星呢？啊，
1: 所长，小苏到良渚博物馆那边复印去了，他们那儿有彩色复印机。哎，
2: 来了来了来了！
0: 没耽误用吧？
2: 怎么才回来呢？哎呀，
0: 复印的材料份数太多，英文校对也占了点时间。
1: 英文都校准了。
0: 啊，这个啊，没问题，是我帮支校队的，拿出去不至于闹笑话。
1: 哎呀，怎么会闹笑话呢？
0: 哎呀，你这位漂亮妹妹，我怎么没见过？
1: 她不是我们所的。
0: 啊，我叫康蜜，是苏星的，同学。现在在良渚博物院做宣传讲解兼视台的通讯员。你也是学考古的？
1: 哦，
0: 不，我们是高中同学，大学我是传媒学院国际传播专业毕业的，主修外语和播音。
1: 英语6级，普通话1甲，
0: 啊，以后这边我能帮上忙的事，领导1句话，各位面前都有材料了。苏香，我撤了。
1: 我送送你。哎，
0: 开你的会吧。
1: 哎，
0: <笑>
1: 小苏啊，你小子忒幸运了。<笑><笑>
0: 是。
1: 好了好了啊，我开始汇报。 良渚文化遗址最初是1936年，施行更发现。为此呢，他写了一部书，叫做《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出版。这本书，各位面前的材料里面都有啊。解放以后，于1959年，国家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 1961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良渚遗址位列其中。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玉器、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以上说的这些啊。 大家面前都有详细资料和具体图片。此后，至2007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再后来，成立良渚文物研究所，浙江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把我从河南调过来当所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所呀，专职人员不多，但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很多，啊，宋恒教授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3: 大家好，
1: 他还是大学学生的时候啊，每个寒暑假都回到这儿来当志愿者，后来成了大学老师，签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横向科研课题，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几十年了。
4: 韩所长，谭国维同志，你别说了，你再说下去，就成给我致悼词了。<笑>
1: 好，不说你了啊，说说你的弟子，这位小夏景明。
4: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好。<笑>
1: 他原来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 毕业留校呢，给他老师当助教，出没良渚也有10多年了吧？差不多，
4: 这小伙子啊，热情、勤奋，就是嘴太碎，话太密。各位不好意思啊，这天津人，娘胎里带的毛病。<笑>
1: 哦，还有这位，刚才领着漂亮姑娘给大伙摆材料的小伙，他叫苏星。
5: 大家好。
0: 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现在在我们所实习。只要所里收我，我肯定留在这儿干一辈子。好，潘所长，我打断您一下。
1: 你说，你说。
0: 苏星啊，可是个好小伙子。哎，我说一下啊，他可是我们余杭人啊。他呀，之所以爱上考古，能成为宋教授的学生，这都跟良渚遗址保护有关系。2000。

0: 2002年，
1: 司徒玉，
0: 哎，
1: 这个事儿你应该在这个会上汇报一下。梁祝遗址保护是我们过往经历的重要内容，在我们余杭，也就是梁祝，过去以往发生的事情啊，你应该多说说。
0: 好的，郎书记，那我就展开了说一说啊。2002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在镇上当城建办主任。当时呢，杭州市人大发布文件，要在梁祝建立保护区。当时郎副书记在镇上当镇长，他决定自己亲自挂帅，让我来具体执行这件事。
1: 哎，当年你还捅过娄子呢，这事你得说说。
0: 啊，这也说呀？
1: 说。
0: 啊，说。那天呢，他到杭州去参加保护区的专题会议，让我先到基层去传达文件。结果呀，我捅了马蜂窝了，差点闹成群体事件呢。我记得那天，
2: 都快！
3: 乡亲们，
0: 大家都静一静！乡亲们啊，我跟你们说啊，谁家的耕地、房屋、宅基地被划在了保护区里面，大家的心里啊一定要有数啊。下一步啊，就得做好了对接、赔偿、补助，还有那个异地安置这些问题。对了啊，还有个事儿很重要啊。根据文件规定，从2002年6月1日开始，禁止在梁祝遗址保护范围区内进行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等等。哎，对了啊，坚决不能做那些导致遗址地形地貌改变的活动，听到没有？
4: 行了，
5: 我家的地你划成了保护区，我到哪里种水稻去啊？
6: 我地里的重要财养着一家老小，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
5: 哎呀，建什么保护区啊？你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吧。
7: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怎么让人活呀？
8: 苏大妈，苏大妈，您这是干什么呀？地上凉，快起来。
7: 我不起来，你别拉我。
8: 起来吧。
7: 我刚盖的几间房子是留给我孙子苏兴结婚用的，你们可不能拆呀。
8: 哎呀，这太欺负人了。你们这是逼死苏老太太吗？
5: 太欺负人了。
9: 就是啊，太欺负人了。
7: 奶奶，
10: 苏欣，
7: 奶奶，
10: 我的好孙子，
7: 您干嘛坐在地上啊？来，我扶您起来。 我不起来。我跟你说，他们要拆掉我们家的新房呢，那可是奶奶为你将来娶媳妇盖的。
10: 我刚才在宣传板上看到文件了，奶奶，从小您就跟我说，我们梁祝总能挖到老祖宗的东西，是老祖宗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现在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呢？
7: 哎呀，你
10: 奶奶，我才12岁，别总拿我结婚当幌子，我们得拆房子给保护区让路。
0: 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还不如一个小学生的觉悟高呢？乡亲们啊，乡亲们，梁祝的发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啊。这个梁祝遗址证明了我们国家具有5000年的从古至今从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不是啊？这个建立梁祝保护区多重要啊，多重要啊！
5: 吃饭不重要吗？
0: 我还没说完呢。按说呀，我们也是梁祝的后人，你们说对不对啊？
8: 可是，哎呦，活着才重要啊！
5: 你得吃饭呢。哎，司徒经理，你见多识广的，你得出头给我们乡亲说说话呀。
11: 是啊，给我们说说呀。
12: 好啊，要我说，行啊，那我就说说。
8: 大哥，
12: 小易，你别唱高调了好不好？
8: 你
12: 是体制内的人，你拿着工资不愁吃不愁喝啊，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
8: 大哥，你怎么跑这捣乱了呀？
12: 我捣什么乱了？啊，当官的不管老百姓死活，让我们给几千年前的废墟让路，不可能的。
8: 你这，
12: 我跟你说，你不是不知道啊！ 这里几十家矿场，对平遥镇甚至整个余杭区的 GDP 贡献都很大的。怎么了这是啊？不能采石卖钱，上千个家庭那就会遭殃的。
8: 大哥，良渚是经过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保护区是为了加强对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
12: 哎呀，可是
8: 大哥，你听我说，你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先，你要相信搬迁后国家会给合理的安排的。再者说了，这些年政府哪件事情不是把我们百姓放在第一位的？
12: 哎呀，你别说那些，今天就说眼前的事情。我，哎呦，我小玉呀，
8: 你
12: 紫铜玉啊，你们分不清里外啊，六亲不认。你这个乡镇的城建办主任是什么级别啊？你自己不清楚啊？你连股籍都不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亲哥，我不跟你闹了，找你们领导的。
8: 大哥，
12: 哎，我跟大家说，
8: 你别说，
12: 谁要是封我的矿，
8: 大哥，
12: 我跟谁拼命？司徒玉，哎呀，你给我回去吧，回你的机关去，喝茶水、看报纸都行。
8: 大哥，
12: 捣乱，你滚！
2: 让谁滚呢？让谁滚？
12: 你谁啊？
2: 司徒兴，你怎么跟政府工作人员说话呢？
12: 我是他大哥，你管得着吗你？
2: 我是你大哥，
12: 你
2: 管得着管不着吧？
12: 哎，
8: 孙教授，
12: 你谁啊？
2: 当年上镇小学，你的班主任是不是宋老夫子？
12: 宋老师啊，
4: 宋老夫子，
12: 哎，那可是个好人啊！对啊，哎呀，他对我们有恩的。你那你是？
2: 那位宋老夫子啊，是鄙人的父亲。
12: 真的，你这是？哎呦，你看这个，
2: 我父亲病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过一个月的课。啊，有这回事儿没有？
12: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恒哥啊？
2: 什么恒哥、树哥的啊？你叫的我跟黑社会一样。
12: 哎呀，
2: 哎，你就说吧，我能不能管得着你？
12: 啊，哎呀，你看这说的，能，必须能。哎呦。当初你爸爸那可是桃李满天下的先生啊，谁敢惹啊？
2: 那好，我这就管管你啊。哎，父亲的乡亲们都知道，你们父母走得早，弟弟妹妹都是你这个大哥带大的，在家里你是家长，可此处不是你家。司徒主任，哎，你过来一下。
8: 好。
2: 司徒玉同志，他代表政府在执行事关国策的重要工作，你当众顶撞甚至辱骂他，这是什么行为？
12: 我
2: 道歉。
12: 我
2: 道歉。
12: 我道歉。我给司徒玉同志道歉。哎呀，恒哥，你让干什么事儿谁敢不干呢？你做大学问的人吗？
2: 你的底啊，我可知道。你的公司招收的都是高考落榜的、企业下岗的，再就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你要考虑他们的生计。
12: 那对呀。
2: 但我要问你啊，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哪项决策是坑害老百姓的？关、停、并、转、拆迁的事情时有发生。哪件事政府事后不管了？有吗？
12: 没有，绝对没有。
2: 行，那你就替我维持一下秩序。下面的话我跟大伙说。
12: 啊，好，就冲着你爸呀，是我的老师，我也得帮你啊，对不对？
2: 行。
12: 哎，乡亲们，静一静啊！这位领导有话说啊，都静一静。行了，领导，你请。
2: 乡亲们呐，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我跟大家并不陌生。当年在镇小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宋老夫子，就是我的父亲。
12: 德高望重的，就是。
2: 乡亲们。我不是外人吧？
13: 那当然
14: 不是。
2: 在我们江南历史悠久的地方，几乎村村都有祠堂，那是纪念祖先、聚拢族人的地方。如果盖祠堂占了谁家的地，挪了谁家的房，你会反对吗？对呀，那这个保护区是我们中国的祠堂，是中华民族全体族人的祠堂啊。刚才那位小朋友，他劝他奶奶的时候说的多好啊，现在我们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了呢？哎，那位小朋友，你来来来，哎，你过来。
4: 你好，叔叔。
2: 你叫什么名字呀？几年级了？
4: 我叫苏星，小学马上就毕业了。
2: 苏星啊，你知道发现良渚遗址的第一人是谁吗？
4: 知道，施心庚。
2: 对，我这包里边啊有一本施心庚写的书，我送给你，好不好？
4: 好，谢谢叔叔。
2: 哎，来，拿着啊。哎，你呀，站到那个台子上去，把书打开，把卷首语读给大家听。
12: 你好，大家欢迎。
2: 哎，大家欢迎。
12: 来来来，
2: 好。
4: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地开辟着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
13: 哎，这是谁的车来？那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14: 跟领导说
13: 话，
15: 跟领导说话。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

0: 始终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